0: タ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이어서미아의여행안내코너입니다오늘은일본굴지의관광지홋카이도를소개해드리죠
2: 홋카이도는일본의가장북쪽에위치해있는데요광대한평양에수번신비적인호수천연온천이있어서아름다운대자연을만끽하기위해많은관광객들이찾아가는데요장마가없고특히여름에는시원해서여행지로인기가많죠
1: 네예를들어어떤곳이있나요
2: 후라노의라벤더밭이인기가있어요7월에는넓은언덕전부가라벤더의보라색으로물들죠
1: 네아주예쁘겠네요
2: 네세계자연유산인시레토코에는다람쥐나여우같은많은야생동물들이대자연속에서살고있어요크루즈투어를하면고래나큰곰을볼수있을지도몰라요
1: 그래요그런데겨울철은역시추위가심하겠죠
2: 네겨울에홋카이도는눈이많이내리고아주추워요그렇지만눈축제도있고스키같은겨울스포츠를즐길수가있죠또아사히카와시에있는아사히야마동물원에서는눈위를펭귄들이나란히산책하는귀여운모습을볼수있습니다
1: 네한번꼭가보고싶은데요
2: 네홋카이도에는맛있는음식도많이있는데요여러분도꼭한번여행해보시기바랍니다일본말첫걸음어떠셨습니까
1: 네다음시간도많이기대해주세요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刊六岁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岁啦的时间啦。现在算是应该是梅雨就算结束了吧，在东京这边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所在的地方最近气温如何呢？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今年我做了一个新的挑战，然后我对于这个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后的暴热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直期待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大概六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做了梅干，就在日文里边来讲的话叫梅西果豆。梅就是梅子，青梅啊什么的这种梅子，然后呢西果豆就是工作，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叫梅工作，听起来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用青梅还有就是那种完熟梅已经熟透了的梅子，然后可以用盐啊把它做成梅干，就泡一段时间，到了天气就是从梅雨结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三天，然后就会能做成日本的这种传统的梅干的话，感觉就是比较酸比较咸，用来下饭的那种。但是也有一些改良的制作方法，比如说加上糖啊或者加上蜂蜜啊，让它变成就是酸咸甜的这么一种做法。所以今年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总共买了两次梅子，然后加起来得有2.5千克，就是2.5公斤。然后就是开始做了以后，除了梅干之外，还做了梅子的味噌，还有梅子酱油，还有就是用梅和冰糖一起泡成的那个就是浓缩的那种特别甜的梅汁，可以兑水兑碳酸喝的。到目前为止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比较成功，唯一不知道结果的就是这个梅干，因为梅干要等到就是梅雨季节结束以后去晾三天才能吃，才能知道它成功没有。所以我一直就从6月开始就期待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有连着三天都是大太阳的日子呢？我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然后终于盼到了现在以后，巨热，热的就是我从涩谷站然后走到 NHK 的这个录音棚，大概总共12分钟的路吧，走到了这个录音棚的时候感觉像洗了一趟澡，就是这么热。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心里有一个另外的期待在的话，所以这个热天也渐渐的就说，哎，至少我还可以晾梅干，可能晾完梅干我就不这么想了。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期待这个天气变热的这么一个心情。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进入六月以后一下子热起来了，但是本月中旬有几个雨天，所谓的梅雨寒，梅雨寒，和往年相比气温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酷暑，我觉得凉快的多，适合于午睡。没错，我觉得也是，因为去年真的特别热，感觉五一过后就已经是热的要自己那拿着冰袋出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年我是热的不行了，所以我买了那个电动的就是小风扇，以前我就觉得不需要的，但是去年就不行了。但今年就是我最开始从五一之后就很害怕，觉得天哪，要是那么热了我还天天上学怎么办呀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挺凉快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凑合吧。至少晚上太阳落山以后，不至于说那种已经太阳落山了，你走在外面还整个就是汗呼在身上，而是晚上那个风一吹还可以，还有一点点凉快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然后他接着写说，换个话题，本月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有效背诵的方法。据某一所医科大学发表的论文说，要背诵词汇的话，呼气的瞬间最好，所以音读是记住生词的窍门。哦，这么说来，我的学好日语的中国老朋友说，就是你的中国朋友，然后说日语说的特别好的朋友是吧，说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怎么累也在家里要打开电视跟着播音员的发音说日语，看样子现在许多的学生在家里一直只看手机屏幕。
那要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上述的医学论文值得在掌握外语上有一些价值。刘小姐，对于日语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这个编导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写的就是类似于记忆和呼吸的一些关系，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好像就是利于背诵，有这么一个研究的论文结果出来。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音读就把声音读出来来记外语是特别特别有用，对我来讲好几倍的作用，就比起光看书啊什么的。不过我的感想是，就是觉得一边读的时候，首先你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字文字，然后呢要用嘴来说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就是说的这个神经也在使用，就比如说口腔内的就舌头啊什么，这肌肉怎么动啊，这些神经也在工作，然后自己说出来音读了以后，然后那个声音自己的耳朵又会听到，就用自己的声音去适应这个外语，耳朵也在动，然后眼睛也在动，嘴也在动，这个多方面连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是属于最有用的一个学外语的方法。但是跟呼气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特别大的体验，不过你一边读东西肯定是就是气是往外出的嘛，一边听一边说话有点难，对吧？居然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吸一边说话。不过反正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在看手机了，现在就是在有时候我上学嘛，然后来回都要坐电车，然后就是这个地铁上就会觉得一个车厢的人没有几个人没拿手机看，就是没看手机的人有可能他也在看车厢里边的那个电视屏幕，然后偶尔会有一些人是拿着书，就是纸质的书在看，我就觉得好厉害。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看周围，但其实我有时候也去看手机。你说有什么非得要在这时候看的事儿吗？没有，其实就是打发一个时间，但是就人已经被手机给驯服成了就是啊不停的要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虽然也有这个算是也有这个倾向吧，但是觉得还是很可怕的，因为真的感觉其他的感官都被削弱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能不看手机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看吧，我觉得啊。尤其关于学外语呢，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目标，就是今年年内我想把英语好好的提升上来一下，所以我可以试一试，一边呼气一边来多读一些英语，然后结果如何可以从现在七月底嘛开始算，大概有四个月左右，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ela 桑非常繁忙中还要兼顾研究生生活，你坚持做月刊六 Sela 节目真的感谢你。我要感谢大家，而且每个月都有很多朋友来信支持这个节目，才让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而且每一个月呢，怎么说呢，可以和听友们交流一下就是自己的日常，而且有一些听友也会分享大家最近的生活啊什么的，让我会有一种就是虽然这个关系不是每天都要见面的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淡淡的却一直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非常棒的状态，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每个月能做月刊六岁的这个节目。然后大竹听友写到说，听友们的来信各种各样，我每次都会觉得非常有趣，谢拉桑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从严肃到轻松都有，听起来觉得非常舒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今年农历七月初七落在公历八月十九号，在日本呢，七夕祭典是在公历的七月七日庆祝的，但是我更喜欢农历。在七夕传说中，牛郎坐着小船渡过银河去见织女，这艘小船把半月比作他的船身，漂浮在夜空中。每个月的农历初七，月亮都是半月。我喜欢农历七夕时看到的月亮和传说很契合，特别有氛围。我了解到在中国，织女会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去和牛郎相会，因为七夕传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所以我以为内容是一样的。确实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喜鹊搭乘桥，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走过桥的时候，在桥中间就是相遇的这么一个印象。
然后船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但确实要是半月的话也确实是小船的感觉。然后他写到，上个月的节目里也有人参和胡萝卜、大根和萝卜的话题，自从收听了月刊六岁了节目以后，我越来越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差异感兴趣了，感谢这个节目，谢谢啊。确实这个七夕其实也是，我觉得在中国或者说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有点是中国的情人节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恋人会去约会啊，什么类似这么一个感觉吧。好像但是在日本的话，刚才我跟编导也聊了一下，他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情人节的话日本还是属于过2月14号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更多的是七夕会写那个短册tanzaku，感觉在日本的七夕呢会在各种比如说商店啊，或者说甚至车站门口，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竹子的枝，然后呢有点竹叶在上面，旁边会放一些就是长条的纸，然后也有笔在旁边放，就你可以写自己的愿望然后记在这个竹枝上，然后到时候七夕就可以实现愿望，感觉是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和中国的这个七夕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还挺喜欢这种，因为有大家写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嘛，有时候自己也会去写。我以前感觉尤其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写的都是关于工作啊、职业呀、啊、就是我想希望能什么配什么什么角色什么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好像就最近这几年好像渐渐的，要不然就不写了，要不然写的话我也不会是太写关于自己的一些什么，感觉就写世界和平或者什么。但其实该怎么说呢，这个许愿这件事情仔细想它又是一个，就是可能往深处的想，就觉得在这里许的这个愿是我对这个愿望有多重视，或者说多么希望它实现。就像会马呀还有这种许愿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以前特别积极的写一些自己身边的或者说很近的这些小目标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觉得说它也不一定是要写在这种地方去要实现的，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可能靠我一人的努力并不能实现的一些很大的愿望，可能这种情况我会写在这些许愿的地方。所以近年来我基本上主动没有太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愿望。然后感觉今年反正在我家附近的这个车站附近也看到有这个竹叶，然后也有很多人写，有人写世界杯的内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完全已经是圣诞树那感觉了，就是我想要什么请给我买那个。然后也有写就是家人然后朋友都健康快乐啊，这样子就是很贴合他身边的生活的这样的愿望。感觉看下来其实大家的愿望也都是非常向上或者往好了去许愿，日常生活中可能完完全全被这么一个温柔的文字所包围的地方已经有点少见了，甚至而且又是大家用手写的，写完了以后自己用手去挂上去嘛，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每年的七夕我看周围的这个竹叶什么的我还是蛮喜欢的。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arah 桑您好，你好，终于迎来了炎热的夏天，希望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酷热难耐。我也希望。我一直觉得大学一到暑假就像彻底解放了一样，非常自由。不过研究生的暑假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因为要做研究、写论文等，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休息，反而特别忙呢？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研究生的暑假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阿兹桑尼玛给子 ，Steaky 娜娜子。お過ごしください。不要输给夏日的炎热，希望你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是什么样的。我个人的话呢，就是编导也在下面备注里边写，他说哎呀 Sarah 桑会不会哪怕是在暑假也参加学校的什么特别讲座呀，然后有活动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很忙呢？他这样预想，你的预想是对的耶、yeah!
今年就是最开始开学的时候，编导就说，哎呀，觉得 Sela-san 肯定会非常的想学这个想学那个，然后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然后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他劝我。所以呢，在这个编导还有好多朋友的共同的劝阻下，我没有每天都就是选修课，我一个礼拜就选了3天课。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从6月底到现在，我基本上一个礼拜5天，甚至有的时候6天都在学校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想学的东西很多，要搞的事情也很多。怎么说呢，这个暑假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这个选课系统，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不习惯的地方。在你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年甚至包括暑假的选修你都选了，而且甚至有时候暑假这个集中讲义它的这个时间还没定。我选了2门课，然后其中有2门课当时他写的是从8月到9月之间总共用7天，然后没有说具体哪7天，所以呢我就选了，我觉得应该这个课程和课程之间会互相商量一下吧。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安排和想法。所以我选了几门课，有好几节都是互相打架的，就是两边这个时间公开了以后，发现他们两个时间冲突了。总之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然后因为我当时很多东西就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怎样，所以我报了大概5门集中讲义。然后我们的暑假呢是从7月20几号来着，反正就是从7月底一直到10月1号还是2号左右。然后听起来是有2个月对吧，但是呢9月初有一个叫 GESAI， 就是义大他办的学员季。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就是研究室可能要做展示，然后也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叫 Art Market， 就是大家做一些手作作品呀，然后可以就是摆摊出展什么什么的。然后当然这些东西全都是在刚刚开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刚开学的时候大家当然都觉得说啊我可以的， I can do it， yeah， 然后总会有办法的。然后我就这个也参加那个也参加，然后所以现在我的暑假非常的慢非常的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应该不是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我觉得呢有很多学生应该也是彻底解放的状态。而且我知道身边有一些留学生可能他放了假他就会回国嘛，对我来讲就是明明有一个暑假，然后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好像仿佛没有回国的时间。哎，怎么又会搞成这样呢？我就期待今年的寒假吧，反正这半年总算让我知道大概这个学校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我如果放任我去学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可能下一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8月底对吧，然后8月底的时候我现在虽然无法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是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底下个月会怎么样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